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上星期一三分钟音乐词典讲 Codetta 的时候提过，一个夏天的完结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同你今日亦是新节目精致时刻的开始。在嚟紧的集数，我们会讲不同作品的起承转合。这一季新学年开始会集中讲起这个题目。现在听紧金富尔演奏贝多芬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指挥金本演出。作品的乐句起得好，一开始完全没有乐团支持，是钢琴自己一个安静入嚟。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3: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4: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城市，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新闻之后呢，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也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今天呢会欣赏到一些器乐作品，稍后呢有一首很动人的大提琴短曲，标题叫做《寂静的森林》，是德弗扎克创作的。乐曲原本的标题呢是《捷克语》，有休息平静的意思的，而音乐听起来呢好像一首旋律悠长的浪漫曲。稍后呢就交给大提琴家詹美华尔顿联同亚树坚纳西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了。跟住有一首管乐二重奏，是艾拉罗伯士的第六首巴西的巴克风格。乐曲是写给长笛和巴松管，这个组合不是很常见，因为两件都是旋律乐器，他们的音色也都各有特色，一个轻巧明亮，一个就深厚柔和。乐曲叫做巴西的巴克风格，音乐的色体也都会令人联想到巴克的二部创意曲。至于现在想先和你听一首钢琴音乐，就是格里格的抒情小品，叫做《归途》，编号62第六首。格里格的抒情小品是写得相当简单，但是真挚，很有挪威的特色。我们会听这一首叫做《归途》，有轻快的步伐，交给钢琴家基里斯弹奏。

指挥家长野健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达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沙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指挥家长野健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加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沙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今个礼拜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很特别的欧洲爵士音乐。今个礼拜我们会去到北欧，首先会去挪威。挪威的爵士音乐我想在70年代开始，因为ECM 唱片的崛起，很多音乐都是在挪威的一个 Rainbow Studio 那里所灌录的。当时大家听这些来自挪威的爵士音乐，那个感觉是非常之不同的，因为美国的 Jazz 很多都是以着重这个swing 的节奏，但是欧洲那些他们的空间感是强很多的，是很不同的听落。但是听落了他们其实是感觉呢，我觉得是更加喜欢多一点的。挪威当年ECM 又出了几位很出色的乐手，最重要就是这位叫做 Jan Gabrick 的色士风手，当年也跟 Keith Jarrett 合作过很多张唱片的。今天选了他82年他自己的乐队的这张作品叫做 Puff and Prince， 入面有的乐手也是包括了很出色的鼓手John Christensen， 他那个鼓的空间感呢也都是可以说是 define 了当日的这个挪威的欧洲爵士 style 的。弹 bass 有 Eberhard Weber， 和弹吉他有 Bill Frischel， 选了这个歌叫做 Kite Dance。

啱聽過兩隻挪威嘅爵士咧，咁佢哋嘅另外一個特色咧，佢哋就好中意玩一啲佢哋傳統嘅民謠，將佢改編為爵士樂曲嘅。咁啊，其中一位琴手叫做 Doug Anderson 咧，佢亦都係推出過幾張叫做 Norwegian Songs 嘅作品。咁啊，嚟自佢第三張作品入邊咧，我揀咗呢個歌俾大家聽。咁啊，亦都係有呢位trumpet 手 Paddy McCubbin 一齊合作嘅，呢個歌叫做 Close at Heart。

跟住落嚟要介绍呢一位系低音大提琴手，咁啊北欧嘅bass手咧，亦都系几唔同啦。佢哋好多时都会用呢个 bass 嚟做一个主奏嘅乐器嘅，唔系净系做节奏部分咁简单。咁啊呢位bass手嘅名字叫做 Trish Jewelt， 咁系一只二重奏嘅作品。佢同呢个琴手 Christian Jakob 合作嘅啊呢只歌咧系 Weather Report 嘅名曲，叫做A Remark You Made。

跟住落嚟想介绍一位吉他手俾大家欣赏嘅。咁我自己都唔认识佢太多，但系我都有佢两三只嘅碟，咁每只都非常之精彩啦。虽然有人听落话觉得佢已几似 Pat Metheny， 但系我觉得冇所谓啊，似边个似边个就，但系主要本身嘅音乐系好听嘅。呢、這个吉他手叫做 Hans Matheson， 咁啊呢只系2014年唱片《The Island》入边有呢只歌叫做《You Had Me》。

咁啊，啱听过系吉他手Hans Matheson 啦。咁啊，佢原来亦都有一位兄弟系弹 bass 嘅，个名字叫做 Per Matheson。咁啊，佢亦都系有几张唔同嘅组合啦。佢有几个唔同嘅组合啦，其中一个三重奏嘅组合又几特别嘅，加上咗另外一位挪威嘅琴手Jan Gunnhoff 同埋呢一个超级鼓手 Horatio Hernandez 合作咗呢个歌叫做 Northern。

啱聽過嘅係Per Matheson 嘅呢一對三重奏啦。咁其中彈琴嘅呢位朋友就係 Jan Gunnerhoff。咁佢彈啲比較electric 嘅嘢 OK 啦，但係佢聽開佢彈啲 acoustic 嘅 trio 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咁揀咗呢個比較acoustic 嘅作品俾大家聽，係 Jan Gunnerhoff 加上呢個 bass 手 Anders Jormin 嘅 Innocence。

咁之前提过挪威嘅爵士起源于差唔多70年代嘅 ECM 嘅音乐啦。咁当年有 Jan Gabrick 啊等等啦，亦都有一位好出色嘅 trumpet 手系来自 ECM 嘅旗下嘅，亦都系来自挪威嘅 Matthias Eik。咁听下呢个歌叫做 At Sea。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思如若是科域之，是在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是科域之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亚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思同埋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思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时间嚟到5:08，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喺5:07更新，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日落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9月7日，我哋翻到去183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我哋欣赏到呢一度先啊，欣赏紧嘅作品咧就系史密探纳嘅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5啊。1874年嘅今日9月7日咧，史密探纳就写信去捷克国家剧院嘅董事会，话佢想辞职啊。点解咧？因为佢开始听唔到嘢啊。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Piano Trio in G Minor, Opus 15 by Smetana. On the piano was Adrian Utica.And on the violin, Christoph Streuli, and on the cello, David Rinneker.
0: 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啊！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一日乐之。
2: 此世界长而一见，多年嚟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佢会带领

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加尼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衣西北交汇处往屯门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长青隧道出口及南湾隧道出口。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间封。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油金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西贡公路汽车着火事故，往西贡市中心近康湖居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屯门公路往元朗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安定村。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将隧去观塘近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至科达中心慢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介乎观塘码头至海滨会车多；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庙；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兴田村；新界区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高尔夫御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七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4: 今日散场之后，好高兴请嚟剧评人 William 同你倾偈嘅。William 你好，
5: 你好高飞。
4: 咁啊，知道咧，近期你睇咗一个咧，早前我哋都有访问过嘅一个艺术家林佩莲，讲紧佢嘅日本作品啊，吓《御田村之浮浪者探精宝》。今次咧，你就喺呢个香港话剧团嘅黑盒剧场睇咗呢个作品。可唔可以先同听众分享下嗱呢个咁嘅日本嘅文学作品改编成为一个小剧场嘅演出？你从呢个焦点嘅角度有咩可以分享呢？
5: 我谂首先大家听到林佩莲就好自然会谂到，即系一个系关于日本嘅戏剧，即系熟悉日本戏剧啦。咁就今次佢选择咗即系江户川乱步嘅一个作品，一个侦探小说。然之後將佢改編，咁亦都今次都揾咗一個即係佢嘅好拍檔啊，阿陳志華，咁啊將呢一個古仔改編成一個叫做獨腳戲啦，因為其實佢都獨兩個演員嘅，一陣可能再講多少少，咁但係主要咧都係林佩蓮去帶住成個戲，大部分嘅情況都係一個人去演出。咁今次改編咧，我覺得有趣嘅就係佢唔係一個直接改編，即係話哦佢唔係就是、哦我將有一個偵探故仔，然之後咧，我又將佢喺個舞台上面再現呢個故仔，而係多咗好多就係、是，如果呢一個作者或者可能佢之後再睇翻啊佢之前寫嘅故仔，或者呢一個故事只不過係佢作嘅一個故事，咁又會係點咧？即係後設嘅情況。咁今次陳志華就嘗試用呢個切入點，就係、是、OK， 我將一個日本嘅經典嘅偵探小說，我將佢攞咗嚟作為一個起點。如果呢個作家或者之後佢嘗試再去睇翻呢件事嘅時候，佢翻案或者係諗翻呢樣嘅時候，係會發生咩事呢？當然嗰、那個處理上面，我覺得喺陳志華嘅演繹裏面咧， 其實佢係加多咗好多自己嘅嘢上去嘅，譬如話啊，究竟作者嘅講嘅嘢，或者佢入面問咗好多問題嘅，即係譬如啊，一個偵探小說嘅作者係咪就好似可以做到偵探呢？又或者佢其實係咪就係可以主宰曬所有嘢，或者究竟佢寫嘅嘢究竟有幾多真幾多假呢？咁當然呢一個係呢個戲嘅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但係我覺得睇呢一個演出更加重要嘅係，我會見到林佩蓮點樣將一啲日本嘅所謂嘅表演藝術，透過一個咁嘅古仔要去呈現出嚟。因為頭先講過啦，呢個演出大部分時間都係一個一人嘅演出嚟嘅。咁佢同一個演員，佢係會飾演唔同嘅角色。佢今次個演繹，除咗係呢個所謂嘅扮演唔同角色之外，我覺得亦值得提嘅就係、是，其實佢一出嚟咧，佢係以一個林佩蓮嘅身份行出嚟嘅。即係話嗰個演出嘅時候咧，佢係著住一個便服出嚟同觀眾打完招呼，然之後佢先至行到去一個演區嘅角落，咁背住觀眾去著上佢嘅衫，然之後中間每次轉角色，佢都係翻返去角落頭再轉換一個裝扮，去再以另一個角色出現。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幾有趣，即係話個扮演啦，同埋其實佢嗰個表演嘅方式，或者你如果你熟悉日本嘅，即係有好多時候即係無論係歌舞伎又好，難劇或者甚至乎係一啲狂言都，其實好多時候都靠演員自己點樣去帶起個角色，甚至乎中間喺角色同角色除咗要換裝之外，亦都即係去到一啲情感好強烈嘅時候，佢甚至會將個表演形式變成佢即刻變咗一個無搭嘅身體、無搭嘅面孔。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呢個戲相當有趣嘅地方嚟嘅。
4: 嗯哼，嗱，講到日本嘅戲劇嗰個嘅鍛鍊啦，林佩蓮本身當然佢係喺日本咧受訓，然後啊將呢個體系或者風格咧，再即係喺香港嘅俾觀眾去即係見到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剛才你講嘅文學改編好，由文學轉成一個叫劇場嘅故事啊，表演嗰個嘅力度同埋嗰個表演嘅元素足唔足夠，佢將佢學到嘅演技發揮到出嚟咧？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嘅就係話佢嗰個嘅表演嘅時候嗰個節奏同埋嗰個執行力，你個人嘅觀察，佢做成點啊？
5: 我覺得其實是難的。第一件事我剛才講過，他今次在黑盒劇場裏面，他嘗試去一個 Glock 頭換衫，但其實呢那個所謂的舞台呢是一個類似曲尺型，即是 L 字的這樣的台來的。那其實也都有點像是日本傳統的南劇也好，歌舞伎也好，他好像有一條橋啦，或者有一個長方形舞台啦，甚至乎他那個觀眾席都開了兩邊的，即是一個長一點長的那邊有觀眾，窄那邊都有觀眾的。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難嘅，頭先講過啦，因為好多時候舞台上面係得佢一個人嘅啫。咁但係佢，我覺得係有啲挑戰嘅，即係因為你變咗一個長方形嘅演區，佢點樣去遷就兩邊嘅觀眾呢？因為我係喺長啲嗰邊嘅演區嘅第一行，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係睇得相對地係清楚同埋比較近嘅。但是如果坐在窄那边呢，我怀疑可能那个距离啊，或者是那个角度呢，是会令到件事会有一点不一样。咁当然那个想法有可能是编导都想营造到一个不同角度去看这件事啦。咁但是我想刚才讲到个表演的力度啦，又或者是我节奏呢，其实是有影响的。我觉得今次如果你问我好的地方，是我真的见到林佩蓮他真的透过不同的角色，佢可以透過唔同嘅演繹方法，甚至乎一個扮演嘅一啲嘅特色咧，佢嘗試去區分到一啲唔同嘅角色，其實大部分都幾有趣，同埋個處理其實都拿捏得相當好嘅。咁但係點樣喺個空間上面能夠填滿個空間啊？咁好多時候我哋講緊一人表演要喺個大嘅空間裏面去做，因為我睇嘅第一場啦，我覺得未係做得十分好嘅。因為好多時候佢嘅演繹都係比較係唔係嗰種放到好大嘅嗰種嘅力度，而係佢集中咗喺內在 去處理。咁變咗有多好多時候，可能嗰個力度未必可以去到填滿成場，或者甚至乎去到一啲觀眾席嘅後面啊，或者最邊嘅地方咁樣咯。
4: 嗱，你剛才講過兩次話關於呢一個係一個嘅一人嘅演出，但係我記得上次同佢做訪談嘅時候咧，佢講咗另外有一個嘅日籍藝人叫和泉素行咧，
5: 係
4: 有參與嘅。我就想睇下究竟佢係一個咩位置咧？嗱，而家可以劇透啦。咁究竟佢係幫到啲咩咧？
5: 係有趣嘅。首先因為我都睇呢個國際巨星，我都有睇佢嘅片嘅，喺網上面都紅啦，佢即係嚟咗香港。咁我覺得今次用佢咧，其實都用得幾聰明嘅，因為頭先講啦，大部分時間我都要係一個人去演唔同嘅角色。咁但係講個偵探嗰個故仔，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有一個好神秘嘅角色嘅。咁咧呢、這個神秘嘅角色咧，其實係而家係交咗俾和泉素行嘅。咁由於佢就算佢廣東話唔正啦，或者佢未必講得好好啦，但係咧佢嗰個角色嘅存在，因為佢其實某程度上，如果要劇透嘅話，其實後屘我哋先發覺呢一個角色其實某程度上係虛構嘅。咁所以佢係飾演緊一個虛構嘅角色。咁所以佢就好似一個即係幽靈又好，一個突然之間亂入者都好，佢走出嚟，譬如佢讀封信，即係話個偵探嗰、那個女事主將封信交俾呢個偵探，然之後就喺呢一刻嘅時候，和泉素行就會走出嚟，佢就將呢一個信讀出嚟，咁其實幫到林佩蓮跳一跳出嚟，亦都係有少少令到觀眾都跳一跳出嚟，咦？去思考究竟呢、这、一個咁神秘嘅可能係兇手嘅人，其實佢係點樣樣嘅咧？我有一個比較具象化咁樣出到嚟，咁到最後就發覺，咦？其實呢個具象化嘅呢個人，其實可能都係幻想出嚟嘅，亦都係只不過係喺現實，即係如果喺嗰個故事裏面，其實佢都係任何一個多個浮浪者一齊共同構作嘅一個角色嚟嘅。咁所以咁樣用咧，我覺得亦都有趣，同埋我。第一場咁其實佢都有少少留下落嘅，咁但係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揾一啲唔同嘅人，亦都我諗對於林佩蓮嚟講，即係點樣去吸引多啲日本嘅觀眾入場一齊去感受咧，我覺得呢樣嘢都應該幫到手嘅。
4: 最後講一講陳偉發同埋神父嘅燈光同埋音響，究竟幫唔幫到手？
5: 我諗個燈光絕對幫到手嘅，咁因為頭先講過啦，因為係好難嘅，嚟緊個咁大嘅空間，一個曲尺型嘅舞台，點樣樣去做到唔同嘅效果？咁但係神父嘅燈光，譬如用透過剪影啦，或者透過一啲唔同嘅光圈啦，去能夠突出到，或者能夠點出咗嗰一節嘅一個氛圍啦。咁音樂上面，我覺得我又唔係特別去聽得記得好清楚，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唔好處嚟㗎，即係話佢能夠配合到成個演出個氛圍，能夠幫到佢，而唔係令到我好似好突別要聽到佢咁樣咯。
4: 咁我今日好多謝 William 同我哋分享咗呢個小劇場嘅製作，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演出啦，謝謝你，拜拜。
5: 謝謝。
3: If you are using a full body harness while working at height in a construction site, secure it to an independent lifeline to stop a fall. Wear a safety helmet with a chin strap that's buckled up properly. The helmet will stay on in an accident and help reduce injury. By protecting yourself, you can protect your family. Your life is in your hands. Put safety first.
6: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is concerned.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约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更新，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65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今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藉着海顿的作品为我们揭开序幕。揀来的是一首 C 大调大提琴第一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一个1967年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巴比洛利和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

他是大提琴演奏家杜佩，1967年的时候联同巴比洛利所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绎过有海顿的C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之后，我们去到法国的音乐世界还是一个魔幻的国度，有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带来魔法师之弟子。

杜卡嘅魔法师之弟子，听过有利云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嘅演出。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将呢种法国风延续开去。杜卡之后有拉威尔嘅出现，一首嘅吉卜赛呢一首小提琴加乐队嘅作品啊，可以话系都相当之考验演奏者嘅技巧。今日为我哋带嚟呢一个录音嘅，有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姆特，联同再一次咧都系利云指挥，不过团队就换上咗维也纳爱乐乐团啦。

利云所领导的维也纳爱乐联同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姆特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有拉威尔的吉卜赛，继续离不开这种法国的情怀，有请赵成真为我们演绎一首的欢乐岛。

0: 他是弹奏钢琴的赵成真刚才带来的有德布西的欢乐岛。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周氏古典，林嘉琪。

来自柏林埃乐的十二位大提琴手带来的一首《粉红色的一生》。今天在节目那里我比较奢侈一点，为你带来都比较多法国的作品，也都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揀来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会在第四台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里面和你继续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上星期一三分钟音乐词典讲 Codetta 的时候提过，一个夏天的完结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同你今日亦是新节目精致时刻的开始。在嚟紧的集数，我们会讲不同作品的起承转合。这一季新学年开始会集中讲起这个题目。现在听紧金库尔演奏贝多芬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指挥金本演出。作品的乐句起得好，一开始完全没有乐团支持，是钢琴自己一个安静入嚟。

一样的演奏者，不过是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乐团先出强和弦，再由钢琴回应，都是开学两种姿态，一个自己先出声，一个等人开唱。自己开始那阵音量不用大，但最紧要放得定，那就支撑起作品的破题。新学年新老师新科目，不用急着表现自己，第一下放得准放得稳，之后的关系和学习就可以慢慢建立好了。现在的贝多芬皇帝协奏曲第一乐章是由金富尔演奏，联同柏林埃昂乐团和指挥金本演出。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之点的精致时刻，我是主持姚润坤。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premiere of Caida Libre by Rodolphe Bruno Bollnier, played by the Muni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ent Nagano.
1: 刚才听过长野健指挥慕尼黑爱乐乐团带来过是布诺布米亚的自由乐体，亦都是世界首演。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女中音奇巴莎的加入，同乐团送上百辽士的声乐作品《夏夜作品七》。这部音乐创作于1841年，作品以法国诗人高蒂耶的六首诗作为歌词，描写爱情一路上的情感变化，从年轻时的喜悦到令人心碎的悲伤，最后走到向充满希望的新生。第一首名叫《牧歌》，邀请心爱的人在春天的时候一起走过森林。跟住是《玫瑰的幽灵》，是一首充满幻想和诱惑的作品。一朵玫瑰幽灵话俾一位年轻女孩，自己能够喺佢嘅舞会礼服上死去，系连国王都会倾慕嘅命运。呢一首歌曲用咗好多百辽士非常有感染力而且充满想象力嘅音乐效果。跟住系在色湖上，系一首黑暗而且令人难忘嘅哀歌。一位悲伤嘅水手喺雾气弥漫嘅色湖上漂流，悼念已经死去嘅爱人。然后是离别，是一个充满激情甚至有些绝望的呼喊，希望远方的爱人可以回来。歌者和爱人之间隔住非常遥远的距离，而这个距离亦都可以象征今生和来世之间的距离。跟住是在墓地，这首歌曲带来一个令人寒意阵阵的场景。月光之下，整个墓地充满幽灵般令人不安的气氛。爱人的幽灵从坟墓另一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喺1879年啦，布列斯罗大学啦就谂住颁授一个名誉博士学位俾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啦就用别开生面嘅形式啊，用明信片回复啊。不过后来咧先知道咧系要创作新嘅乐曲咧嚟表达谢意啊。於是呢就有呢一首大學節慶序曲作品80啦。音樂呢就用咗四首嘅學生歌曲啦串連埋一齊。分別呢我們建造了巍峨的學堂、大地之父、從那高處來的是什麼，最後呢就係讓我們同歡迎。而家呢有請菲利曼指揮德累斯頓國家樂團嘅演出。

里斯顿国家乐团在菲利曼的指挥之下演绎过布拉姆斯的大学节庆序曲作品80。在1892年出生的派利法莱，她就是法国六人组的唯一一位女性作曲家。她就在巴黎音乐学院毕业的。这个六人组其他五个人有蒲朗克、何力嘉、米瑶、欧力和杜莱。其实他的创作都不少的，不过讲到演出次数相对就没有其他五个人那么多了。泰利法莱也有很多的钢琴作品，不过就没有肯定的数目。他也很喜欢改编作品的。其实当时他是很著名的钢琴家来的，可能是这样都写不少钢琴的创作，也都改编了。他曾经同萨蒂啊，仲有史特拉文斯基演奏过钢琴二重奏啦，又或者是双钢琴的创作啊。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就是他呢一套啦，古风咏叹调小序曲，就是由好多首嘅小品组成嘅，系佢改编自巴洛克时期17位作曲家嘅作品嘅，咁好似有劳里啦、曼卓尼、比高利斯、史卡拉蒂、蒙台威尔蒂、费力道等等啊。听下钢琴家何维特的弹奏。

钢琴家何维特演绎过的呢，就是泰利法莱的古风咏叹调小序曲。沙马东呢是二十世纪出生的美国作曲家，他是皇后音乐学院的院长来的。在2013年的夏天，他就去到意大利一个叫做斯波莱托的地方，他非常之喜欢当地大自然的景致，所以就写了这一首《无限》。而作品的歌词就是来自18世纪诗人里奥帕迪的同名诗作。诗的第一句就这么说，这个孤独的山丘对我来讲很重要。这一首作品就是送给今天演出的指挥罗莎包姆和他领导的纽约大师合唱团。当中我们听到有女高音的独唱，就是基力菲斯。

沙马东的无限，由罗莎巴姆指挥纽约大师合唱团的成员联同女高音歌唱家基力菲斯一起演出。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拉威尔嘅吉卜赛，有请史雷琴家吉尔沙涵同埋钢琴家奥比斯。

夏威夷嘅吉卜赛，系由小提琴家吉尔沙咸同埋钢琴家奥比斯一齐演出。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平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開始第二小時的節目，首先送上的就是波克的第29首清唱劇《我們感謝你上帝，我們感謝你》，欣賞就是當中交響曲一段，不過揀來一個改編給管風琴獨奏的版本，就是杜佩改編，彈奏管風琴的就是米高梅利。

米高梅利，羽管风琴演绎过的杜佩改编巴克的第29首清唱剧《我们感谢你，上帝，我们感谢你》当中的交响曲。史达拉文斯基的《乌木协奏曲》是1945年完成，当中的乌木其实真是单簧管了。这首作品是他中期的创作的，原来就是受乐队的领导海曼邀请而写的。海曼希望他用现代的音乐手法再加上爵士乐的表现形式去创作。而这首作品亦都在1946年就由海曼的乐队首演。乐曲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钢琴相当之幽默。单簧管有些优雅又带些冰冷的感觉。第二个乐章就好像蓝调一样。而最后一个乐章去到最尾相当之冷峻，但是亦都好幽默㗎。

斯特拉文斯基嘅乌木协奏曲，由迪华特指挥荷兰室乐合奏团联同德行管演奏家彼得森一齐演出。莫扎特嘅 C 大调第34首交响曲，作品 K338，就系1780年创作，佢当时咧24岁啊。一般嘅交响曲有4个乐章，不过呢一首交响曲就只有3个乐章。交响曲都几有节庆交响曲嗰种嘅华丽感觉噶。第一个乐章就以奏鸣曲嘅结构形式创作，入边有意大利序曲嘅风格同埋形式。第二个乐章是使俾弦乐同埋巴松管演奏噶，而最后一个乐章有充满活力嘅塔朗泰拉姆嘅节奏，相当之有动感噶。

胡士华夫指挥伊斯特拉室乐团演绎过莫扎特的 C 大调第34首交响曲，作品 K338。跟住我哋欣赏嘅咧系卡维尼嘅歌曲《若非上主》。

卡维尼的《若非上主》，是由吉尼指挥克雷马蒙台威尔第合奏团以及合唱团一起演出。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收听，我是李德芬，晚安。

祖建士的圣母颂是改编自他的阿玛迪斯圣殿之歌，由福音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个钟头的长夜细听有我马贤影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美妙的古典音乐。刚才我们还听过舒伯特的音乐颂编号 D547， 是由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特力克演出的。另外亦都听到两位钢琴家利沙殊和泰欧特弹奏佛瑞的大面具者与贝加莫人组曲，还欣赏到吉他演奏家卡雅弹奏摩尼向拉丁音乐致敬的作品。咁阵间我哋会听下艾尔加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61里面的行板乐章嘅，担任独奏的是金乃迪，演出的仲有力图指挥的百名汉市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贝多芬嘅室乐作品啊，会带俾你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三首里面嘅第一个乐章，交俾卡索斯四重奏。

欣赏到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一个史坦恩改编嘅室乐版本，系由李诺斯合奏团演出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盈盈。之前呢，我哋欣赏过刘石俊嘅柳琴组曲，叫做《北方民族生活素描》，听到里面第三个乐章《渔歌》，弹奏柳琴嘅系吴强，演出嘅仲有夏飞云指挥嘅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另外亦都听到法国作曲家夏米纳特嘅《长笛小协奏曲》，作品107啦，担任独奏嘅系韦斯勒，演出嘅仲有奥古恩指挥嘅黑森堡交响乐团。稍后我们会听下钢琴家朱晓梅的演奏，带来巴克的钢 B 大调第一组曲编号 BWV825。不过现在先交给小提琴家法朗和钢琴家加拿度，为我们演奏一首小品，就是克赖斯勒改编德福扎克的E小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第2首。

呢首合唱曲叫做《森林中跳跃的鹿》，是许亚文的作品，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演唱的，指挥是古玉仲和谢思韵。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

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听过蒲善妮的交响前奏曲，由沙尔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钢琴家拉洛加弹奏阿尔巴尼斯的瓷砖画。跟住呢，我哋会听下舒伯特嘅作品嘅，就係、是、C 大调幻想曲编号 D934， 由小提琴家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演奏㗎。但係而家呢，先带俾你佐丹奴嘅歌劇安德雷向涅当中嘅一段咏叹调，像五月晴朗的日子，由男高音亚兰尼亚演唱㗎。一起演出嘅係艾达指挥嘅高文花园皇家歌劇院乐团。

听到呢一首舒曼作品啊，原本系写俾钢琴独奏噶，就系、是、阿贝格变奏曲。听到呢一个钢琴加乐团嘅版本系由达海姆改编啦，担任独奏嘅系奥力，一齐演出嘅仲有柏彭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吹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练声曲，弹奏钢琴的是史托，也都听到两首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歌曲，就是玫瑰与夜莺和乌云散去。演唱者就是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弹奏钢琴的是罗斯卓波维涉。接住落嚟咧，会带俾你三套作品嘅，其中啊有长笛演奏家贝沙利吹奏卢迪高嘅田园协奏曲里面第二乐章慢板，演出嘅仲有尼树灵指挥嘅圣保罗交响乐团，亦都会有两位钢琴家罗瑞同埋白野亚美

听到这一首钢琴作品是李斯特根据华格纳的《帕西法尔》当中的进行曲改编而成的，由姑息树弹奏。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有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呢，我们还听过马士康尼的《圣母颂》，是由指挥其上由乡村骑士的间奏曲改编而成的。

以上亦都带领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以及女中音葛兰莎演出啦。之后亦都听到孟德尔逊嘅四首乐曲编号81当中嘅主题与变奏同埋谐乐曲，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演奏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中国音乐嘅，有王安伦嘅《塞北小曲》30首，其中嘅4首就系、是《山》《古堡》《骆驼》同埋《风》，会由钢琴家许飞平演奏。然后咧，我哋听下何占豪嘅《茉莉芬芳》啦，弹奏古筝嘅系陈爱娟，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喺听呢啲中国音乐之前啊，我哋会先听下卡巴赖夫斯基嘅《C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48，担任独奏嘅系沙涵，演出嘅仲有比利尼诺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

欣赏到列夫·直兹弹奏贝多芬的钢琴作品，就是 G 大调奏鸣曲作品14第二首。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有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都听过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女中音巴多利带来一首二重唱，我感受到的喜悦出自庞布纳的歌剧《米崔达特王》，演出的还有马康带领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之后亦都听过布健士吹奏高拔的幻想曲，弹奏钢琴的是高斯洛。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室乐作品，就是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50里面第一个乐章，会听下流浪者三重奏的演出的。不过呢，现在先交给钢琴家比利尼沃夫弹奏 D 史卡拉蒂的 G 小调奏鸣曲编号 K8。

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广东粤艺有几种歌文。
1: 现在听紧的是由焦锦成先生演唱的龙舟经典《龙舟序曲》。龙舟是广东民间说唱艺术，相传源于端午节龙舟竞渡的民族歌谣，风格古朴有力，早年盛行于散港街头和茶楼。相比起较精致典雅的南音，龙舟歌的歌词更加简而直白，节奏明快，配合小锣小鼓自敲自唱，没有其他乐器伴奏，专为喧闹街头环境而生的，是最贴地最平民的岭南声音。根据1959年黄燕青香港掌故记载，早年香港茶楼本身是没有夜市的，后来夜场兴起之后，由纯粹饮茶变成这个听歌娱乐为主，龙舟歌也都因此成为茶楼夜场最早的表演曲种。时代变迁之下，龙舟的传统也都慢慢消失。节目会播放由龙舟情演唱的阴云雪恨、吕瑞祖、孝顺歌、巢飞飞演唱的龙舟等等，等我们重拾本土说唱的宝贵声音记忆。